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

0: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1: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0: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2: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0: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3: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0: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4: 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成功，为国助天，天策无畏。
0: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5: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6: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5: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7: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5: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8: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5: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9: 谢
7: 什么
9: 呀，
6: 要谢谢
7: 要谢谢你们
6: 拥军拥
7: 军拥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5: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

每个人都有嘴，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嘴无耳，无鼻无眼。任何连熟和混食混沌朋友相帮助他。每个人都有嘴，有耳，有鼻，有眼，很方便。唯独混沌无嘴无耳，无鼻无眼。任何连熟和混食混沌朋友相帮助他。走开，气球，打开世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到处去创造所爱。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谢谢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鬼子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的天地孕育千年艺术，在谈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

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族和4族，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对不起。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预想点，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预想点，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赫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君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1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宋振华看望出席是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宋振华主持会议并讲话。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王少忠出席会议。
1: 会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布置推选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安排酝酿大会议程草案和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宋振华指出，是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上下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好这次大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方向、凝聚力量、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牢政治方向，充分激发代表们的履职热情和主动精神，共同把会议开成团结鼓劲、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大会。宋振华要求，要积极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报告，使其真正成为指导我市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行动指南。要加强组织领导，引导各位代表既行使好法律赋予的权利，又履行好党章规定的义务，确保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要严守纪律规矩，落实好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确保会议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6月23号，市委书记宋振华、市长田慧清、市委副书记周瑶、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各代表团会议室看望慰问出席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勉励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
1: 宋振华一行向代表们致以诚挚问候，同大家亲切交谈，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宋振华指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召开对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秉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宇宙发展负责、对百万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精神状态，集中精力，集思广益，尽心履职，审议好大会各项报告，顺利完成大会各项任务，真正把此次大会开成一个凝心聚力、团结鼓劲儿、昂扬出彩、风清气正的大会。代表们纷纷表示，一定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昂扬的状态和扎实的作风，认真履职尽责，专心研读报告，积极建言献策，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积极地发挥表率作用，为宇宙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0: 6月23号，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党政综合大楼举行预备会议。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会议，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王少忠等出席会议。
1: 会议应到代表369人，实到360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和大会议程。全体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清风护航》。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14届委员会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宇宙事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三、 选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许昌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宋占华强调，要立足全市发展大局，认真审议两委工作报告，多提务实管用、贴合实际的意见建议，使报告真正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依法依规完成好各项选举工作。要严格遵守汇丰汇纪，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恪守换届纪律实严禁要求，以过硬作风展现党代表的良好形象，奋力谱写禹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6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宋占华主持会议。会议推选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是宋占华、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李小毅、石涛、王少忠。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列席人员和邀请人员名单、大会日程和日程安排、大会秘书处组织机构提交各代表团审议的关于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草案。6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罗丽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

0: 查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各选举单位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实施代表候选人的推荐提名，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法，反复酝酿协商、比较筛选，严格按照程序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市42个选举单位选举出的369名代表均符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市委关于做好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符合代表条件，代表资格有效。
1: 凝心聚力起心诚，砥砺奋进谱新篇。6月23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肩负使命，怀揣民意，陆续抵达大会报到处，有序办理报到手续，共赴这场共谋禹州高质量发展的盛会。
0: 大会报到现场，党代表们依次完成信息核验、签到登记、资料、证件领取等各项流程。大家认真翻阅会议资料，相互交流履职思路，畅谈发展变化。代表们表示将不负重托，履职担当，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为奋力谱写禹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汇聚强大智慧和力量。
2: 会上我将认真聆听报告，结合社区实际工作，建言献策，切实履行代表职责。会后我会迅速传达落实大会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深化网格精细化治理，从民生实事破题，用群众看得见的实效打好基层治理答卷，为禹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力量。
3: 作为返乡扎根基层的年轻干部，我亲眼见证到了乡村发展的活力，也真切感受到了青春力量对基层的重要性。我们也格外期盼市里能够出台更多支持青年人才下乡、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为基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参会期间，我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专心聆听报告，积极参与讨论，把基层一线真实情况和青年群体所思所想所盼如实反映出来。会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党代会精神传递到田间地头，带领年轻党员把会议部署转化为实干行动，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0: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6月23日至25日召开。
1: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颍川街道恒达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组织建设延伸到网格，把便民服务落实到家门口，不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0: 走进恒达社区，整洁规范的小区环境，功能完善的服务阵地，活跃在街巷楼栋的志愿者队伍，共同绘就了一幅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新图景。
4: 俺这小区环境可好，住着可开心，社区服务的可好，可崭新。
0: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社区建立党支部牵头、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商议事机制，定期召开民情恳谈会、居民议事会，围绕小区停车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就业帮扶、养老托幼等民生事项集中商议，快速处置，切实解决居民生活中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5: 我们始终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破解民生痛点、难点，围绕居民的就业、创业需求，打造社区创客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送就业岗位，帮助居民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同时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推出老年助餐、健康义诊、上门服务，开设公益托管、课后辅导，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孩子们快乐成长，让社区的服务更有温度、更贴民心。
0: 网格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连接党群民心的重要桥梁。恒达社区坚持常态化网格巡查，推行精细化民情服务，创新建立一加二加 N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统筹联动物业、民警、居民代表等多方力量，就地调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及各类民生问题，推动矛盾不出社区，问题就地解决，全力打造邻里和睦、治理高效、幸福宜居的现代化和谐社区。
5: 我们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扎根基层一线，持续执迷网格治理体系，细化服务清单，优化办事流程，让社区服务更精细、更高效、更贴心，持续升级就业帮扶、养老托幼、便民惠民服务，不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持续深化多元共治模式，畅通群众议事渠道，激活基层自治活力，以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1: 作为禹州市城垒建材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穆磊坚守生产一线，抓实绿色矿山建设、智能安全改造与污染综合治理，以实干践行履职使命。
0: 禹州市城垒建材有限公司是集建材销售、矿山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建材企业。2020年，由中国建材集团下属企业河南天山材料有限公司控股经营。多年来，穆磊立足岗位，对标高标准工作要求，紧盯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提质增效重点任务。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穆磊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牵头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与全域绿化工作，
6: 先后投入资金3500多万元，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完成矿山绿化约30万平方米，栽种乔木、灌木约5万棵，也使公司顺利通过省级绿色矿山验收。
0: 2023年以来，穆磊坚持以智能化保证安全、以智能化促进安全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矿山开采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
6: 截至目前，已实现部分挖桩、运输无人化作业，同时融合了安全生产预警系统、可视化监控、电子围栏以及人员定位等安全应急装备系统，探索了露天矿山无人铲桩运输新模式，提升了露天矿山开采的数字化、智能化、本质化安全的目标。
0: 聚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穆磊紧盯环保关键环节，牵头环保设施提档升级，构建闭环环保治理体系，助力企业成功获评 B 级绩效企业。
6: 重点对收沉设备技术改造，同时同步升级监测监控系统，构建起源头减排、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的全链条环保治理体系，成功实现绿色转型与经济提升的双向赋能。
0: 扎根安全环保一线多年，穆磊始终坚守发展底线，牢记履职初心。他表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环保是民生的底色，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持续深耕绿色智能矿山建设，
6: 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把职工的期盼、上级的要求融入日常安全环保工作中，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绝不辜负公司的培养和群众的重托。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联

谐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7: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8: 好啊。
7: 这画的是什么呀？
8: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7: 那这个呢？
8: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7: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6: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5: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钱小凤，这一枪给郑宝山大揭盖了，把脑瓜壳都崩飞了。你说这桌面有多大？大伙团团围坐在这吃饭，就在大伙的眼皮底下枪毙了郑宝山，连张作霖都吓得一蹦。啊，妹妹！田小凤把枪管上的烟吹了吹，把手枪插在怀中，拉出去，我看哪个再向我提婚。张世飞一看，我娘哎，我娘哎，要了我的命喽！啊，这田小凤对我还真行呢，没给我来大揭盖啊！我的妈，这哪是人呢？这是个母夜叉，给我也不要了。你知结婚以后哪会儿把他得罪了？这瞪眼就宰人。张作霖知道田小凤心情不好，赶紧叫人把郑宝山的尸体抬出去埋了。你说这位玩的好，倒霉不倒霉吧？再说田小凤皱着眉头连饮了三杯。张作霖心里的盘算，这地方不能待了，再待下去田小凤非疯了不可，再发生其他的意外，我怎么往外拔腿？原计划明天走，今儿个快溜达吧，这一晚上别待了。就这样，张作霖找了个借口向田小凤告辞。田小凤连挽留都没挽留，也没送。张作霖带着汤二虎、张四飞、青龙、浑龙离开田庄台，是赶奔赵家庙。一路之上就谈这个事儿。唐二虎说，我看小凤要疯吧，怎么那眼睛都绿绿起来了，这人有病吧。张志飞说，你懂个屁，他有什么病？他就是一心一意惦记咱兄弟张作霖，咱兄弟不答应他的婚事，把他呀都急疯了。不过这女人可不是省油灯啊，兄弟，我们劝你，不管怎么地，你也不能娶她呀。你要娶她，早晚她非谋害亲夫不可。哎呀，说什么说什么，往后这样吧，别说了。到家里只字不请提，我只知道。说话间到赵家庙，一打听，张作霖的一家人都搬回二道沟小黑山，就是原来住那儿。等到了家里，一家人团聚，一看老娘身子骨挺结实，后老也不错，姐姐姐夫老邢家一家人也平安无事，老岳父赵占元家也挺好，这心才踏实。张作霖心说呀，在家一人，天伦之乐有多美呀，何必到处去奔波呢？从母亲嘴中了解到，那个姓任的任占奎够意思，是任占奎把这一家人送到家的，安置妥帖了，人家才告辞。张作霖心说，迟早有一天见着他，我得好好感谢。你看，我们俩人本来势不两立，后来又和好了，叫不打不相识。这人是血性的男子汉，讲交情，够朋友。张作霖非常高兴，可是他娘呢就问，老疙瘩

0: 你还走不？
1: 娘，我不准备走了。
0: 好啊，守着娘住些日子吧。你是知道的，你一天不在我身边，我这一天就睡不踏实。那四个人是干什么的？
1: 都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交的朋友。二虎您认的，这位是是非，我都是俩哥哥。那俩人呢，一个青龙一个魂龙，是太平山我交的朋友，都不愿意离开我，这不我都把他们带来了。
0: 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混饭吃的呗。娘啊，您就不必多问了。张作霖怕母亲担心，不愿意把底权交给他。就这样呢，把下方屋收拾出来了，让这四位光身汉在这儿住。本来这日子过得挺好，赵占元一家常到这儿来看张作霖。赵占元最喜欢的老儿子叫铁蛋，围着姐夫前后的转悠，有时候就摆弄汤二虎张世飞的枪，也恨不能快点长大，像他们一样做个绿林豪杰。这都挺好，唯独这汤二虎和张世飞这俩人土匪的底子，不拘小节。吃饱了饭没事干了，俩人就到二德沟外头打鸟去。那么拿手枪打鸟，这也是一大奇迹啊，没事咣咣就放几枪，把二德沟的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有时候还打死几只狗，回来把狗皮扒了炖狗肉吃。在家里边大山大叫大说大笑，把老太太都烦死。没事就跟张作霖说，老疙瘩，你交的这都什么朋友？你这是干什么呢？把咱们乡亲们都吓坏了，怎么总拿刀动枪呢？这要引出事儿来可怎么得了啊？张作霖就说，娘，他们没念过书，都是粗人，所以啊，您就担待着点儿。关于放枪打鸟打狗的事儿，我可以告诉他们，那么平时呢，他爱怎么叫唤就怎么叫唤吧。挺大个人了，我怎么能抹得开说呢？您呢就假装没听见，实在不行您弄棉花团把耳朵堵上。老太太说，我这干什么？我有病啊。哎呀，瞅你交这朋友。娘啊，望长久远，这些人都有用的，别看这些小事情。老太太那个心呢，跟开锅似的，简直就招不开。人家青龙和魂龙这俩小伙还不错，挺懂规矩，帮着挑水扫院子干点杂活，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围着张作霖形影不离。这俩人听话，从来这俩人没红过脸。张世飞这个人，这名还真起对了，真是个是非母子，里挑外撅，让他挑拨的青龙魂龙也不合了，动不动也盖上帐飞椅子了。好嘛，这家可热闹透了的。张作霖也恨不能找个借口把他们四个打发走了，但是这借口怎么说呢？苦思冥想，没有对策。回来也就半个月吧，这一天铁蛋没来，唐二虎还说，铁蛋那孩子挺招人稀罕，虎头虎脑的，今年十几了，15了，14了。张作霖就问，你踢他干什么？有意思啊，我教给他放枪啊，没事教他骑马呀。那小伙子这阵不打基础，什么时候打呀？对不对？将来高兴我还把他带到三界沟去的。哈哈哈哈，话音未落，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 从赵家庙来的，赵家庙离这不远，风似风火是火，一进屋抓住张作霖，姑爷坏了。张作霖一瞅这老丈人脸都绿了，老人家别着急，出什么事儿？哎呀，铁蛋子，你内地呀、啊，叫胡子绑票给绑走了。一句话，屋里炸了庙了。唐二虎一蹦多高，哎呦，怪不得他今儿个没来呢。谁绑的？是啊，谁干的这活？谁绑的？哪个柳子的？赵占元一摆手，我怎么知道啊？他是这么回事。今天天哪，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咱家去了俩人，这俩人青纱蒙脸，都提着手枪，闯进屋中把我们都逼住了，在被窝里头把铁蛋掏出去，逼着他穿上衣裳，给脸给蒙上，俺就给架走了。张作霖就问他没说什么，说了，临走的时候拿手枪顶着我脑门子说，时间是五天，让我准备3000两银子送到庙台那奶奶庙的台阶上，如果五天之外人家就撕票闷秧子，那孩子就废了。说完了就走了，把我吓得昏倒在地，等苏醒过来我就给你送信来了，快救救铁蛋子，哎呀这孩子真苦啊。消息传开，一家人都来了，邢丽萍、邢宝田、蓝宝也来了，张作霖的姐姐、姐夫王大发也来了。大家商议怎么办呢？张作霖琢磨着上我的眼皮底下来绑票，他为的是什么？为对付我张作霖？不对，他干嘛从我内地身上下家伙呢？要3000两白银，银子不成问题。好办，当务之急是保住小舅子别出事。所以张作霖呢一再安慰众人，跟老岳父解释了再三，赵占元这才不哭了，姑呀全交给你了，你赶紧快插手吧。哎，我现在就去办。张作霖骑上马，谁也没带，一溜烟赶奔高丽房。找谁呀？找他那个盟叔二来子。二来子叫郭兆志，就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他跟张作霖曾经去高坎押过宝，斗过张大虎。张作霖不是赢了很多很多钱吗？用麻袋装着交给郭兆志，让他呀刨个坑把这些银子埋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要不他怎么找他来呢？等到这儿，张作霖傻了，郭兆志是人走家搬呢，连个影儿都没了。打听邻居，邻居全晃头，哎呀，他搬走快俩月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又说上黑龙江，又说上吉林，还有就说上关内了，下落不明，一家子全走了呀。张作霖心说，姓郭的，你把我坑了，你崩了我了，你带着那么多钱你远走高飞了，我之所以把钱交给你就是怕透出风去，我还一再告诉你这笔银子以作不时之需，万一将来咱要起义或者要拉个柳子，

0: 没枪没马能行吗？拿这笔银子好买呀。
1: 你他妈太不仗义了。张作霖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到家也傻了。就这么过去了一天，3000两银子哪弄去？那数目相当可观呐、啊！冷手抓热馒头，就砸锅卖铁，也凑不了那么多钱了。后来张作霖一想，干脆我再奔大虎山去一趟，找找朋友孙烈臣，让他给帮帮忙，关键得把人先救回来。因此他带着青龙魂龙一溜烟儿来到大虎山面见孙烈臣。咱们已经说过，这孙烈臣行伍出身，当过清朝军队的少官、营官、统带，就因为脾气暴烈得罪了上级，把他官职一撸到底儿。孙烈臣一怒之间回到家乡，又因为他德高望重啊，在大虎山一带人杰地灵，也爱交朋友。上次通过汤二虎和张世飞的介绍，跟张作霖两个人一见如故，结成生死好友。他为张作霖也办过不是一次事儿了，不然的话作霖能来求他吗？书说简短，见面之后张作霖把来意一说，孙烈臣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老嘎子别着急，什么事情都可能解决，急坏了身子可了不得。哎呀，钱不成问题，慢说3000，再多点儿我也能凑齐了。不过呢，你得等个几天。大哥，等不了啊，通共5天的时间，已经过去2天了，还有3天。再等，恐怕我那内地的命就交代了。你是知道的，吃这种黑饭的人，心都是黑的。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可也是。老嘎子，我的意思，先把这帮人打听明白，是哪个柳子干的，什么人下的家伙，我们要把这个根底摸出来，这事就好解决了。究竟他是为钱呢，是为报复啊，还是为什么目的？是啊，这次我来求哥哥也为这件事儿。哥哥您肩膀头宽，黑白两道三教九流的人您认识的多多呀，比我强的太多了，请哥哥鼎力相助。哎，也不能那么说，这样吧，我领你去看一个朋友，也许这个人能值得比气。谁呀？此人离我这儿不远，12里地孙家寨的，姓胡啊，叫胡玉坤。因为这个人特别嘎，大伙也得送个绰号叫胡老嘎。问问他，也许能知道。好吧，张作霖买的重礼，让青龙魂龙拿着，由孙烈臣陪着4个人4匹马赶奔孙家寨。等见着胡二嘎，张作霖一瞅，小老头个不高，干巴巴的那么精神，两个小圆眼珠子倍儿亮啊，和老头穿绸果断绅士，一听说话就知道是个老江湖。他跟孙烈臣处的挺好，盛情款待，让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孙烈臣首先给介绍，老兄，我给你指引一位年轻的朋友，此人姓张，叫张作霖，字叫雨平，如果你不见外的话，就叫他一声张老嘎子，
0: 这是我过命的朋友。

0: 那二位青龙魂龙两位兄弟。胡老杆眯缝着眼睛打量张作霖，
1: 久仰久仰啊。张作霖这名字在我脑袋里头颇有印象，难得一会。我列臣呐，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0: 是，我来求老哥哥帮忙。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哎，您老人家肩膀头太宽，您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您认得哪行的人都有。现在我这兄弟张作霖遇上难题了，他的内弟叫铁蛋子让人家绑票给绑走了，就给五天的时间要3000两银子赎身，时间短数额巨大，很难凑齐，恐怕这人呢受难为，想请老兄帮忙，您给了解了解这是谁干的，是哪位朋友哪个柳子的，时间可挺紧急，万望老兄出力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瞧你说的，你把我捧得比天都高，我要办不成掉地上摔得吧唧吧唧的。啊，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老嘎子，那详细的经过你能不能跟我讲讲？
1: 张作霖又把详细经过讲了一遍。胡老嘎手里胡须晃头摇脑，
0: 看来这柳子嘛离这儿不能远了，既不是辽阳的，又不是青马坎的，也不像是八角台的，从方向上判断好像是红罗涧一带的。
1: 好，既然各位有求于我，我当然鼎力相助。
0: 哎呀，不过呀，我已经60挂0的人了，不爱管闲事儿，在家里头俩宝一倒，何乐而不为呀？哎，你说办好了朋友高兴，办不好受埋怨，这玩意得不偿失啊。
1: 哎，老兄啊，您别说这些，您的情况我们全理解，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忙。
0: 哎，我答应了哪能不帮忙呢？
1: 嘿嘿，事到如今我也就豁出来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

0: 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阳翟。

战国中期，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各诸侯国彼此亦敌亦友，时而联盟，时而交战，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战国的局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强攻晋奴，威震天下，而韩都杨迪、金羽周氏作为天下之中，在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说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在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舆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差。公仲朋说韩王联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

股，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的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再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
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壁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士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士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

平分七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梦谭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梦谭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梦谭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梦谭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五世向韩的历史。张梦谭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五世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城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的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仁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 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轨》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

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智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

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传送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黄国昌人又团结又团结，因为马上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让几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木，请准备从后面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

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

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鸡鸣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

府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腹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掉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

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浪浪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及其他的，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Super Idol 的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

0: 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广告。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1: 哎，
4: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5: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2: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1: 哦，
4: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5: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4: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5: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4: 哎呀，邻居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

0: 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

0: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0: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

0: 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

0: 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何立峰在河南调研室指出，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3: 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王凯在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3: 新闻特写，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位于祁县的鹤壁鹤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刘宁听取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汇报，查看企业集中控制系统，了解燃煤热电企业污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在鹤壁天州铁路物流园，刘宁查看大宗货物公转铁铁路专用线，了解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刘宁还来到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查看总控制室和超低排放改造现场，了解水泥建材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强调要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隐隐嘱托，扛稳政治责任，自觉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更是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污染综合治理。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把源头关、排放关、治理关，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优化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生态环境通报、曝光、约谈等工作机制，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李涛参加。
3: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4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2: 在位于宜阳县的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王凯实地查看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运行情况，勉励企业把握消费趋势，发挥品牌优势，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生产制造消费体验、工业旅游全链条发展，以产业链延伸和新场景打造拓展市场空间。在洛阳古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转向节刹车卡钳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全链条提质增效，在融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实现更大发展。随后王凯来到前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全流程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进危险作业岗位无人化替代，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位于洛宁县的蓝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植物原料提取和深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走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车间，仔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开拓功能性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走好专精克新发展之路。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正是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扎实推进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加大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斗牢基层三保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张敏参加座谈。
3: 继今年初成功入选河南省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区培育名单后，新乡高新区持续升级生产模式创新与服务，让制造业长出服务新触角。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报道。
4: 记者在新乡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设备空转、能源浪费等问题，往往后知后觉。如今，在信息化数控中心的帮助下，实现了精细化的节能降耗和效率提升。河南新飞智佳科技有限公司产线工艺员索浩：
5: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 通过这些数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4: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电力运维平台，企业可以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依托这个融合了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云平台，企业也从设备制造商转型为电力运维服务商。公司研发副总监寇书瑜：
6: 以前设备卖出去了，我们只能等客户报修，很被动。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我们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新乡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目前已创建省级两业融合试点7个，培育服务型制造业示范企业45家。新乡高新区更是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全区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6家，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今年5月，新乡高新区两业融合和服务赋能的创新实践入选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校发展典型案例。新乡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秀娟：
7: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让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8: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新闻特写《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
3: 昨天，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隆重举行，全省40个先进集体、120名先进个人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这些来自各行各业、遍布全省各地的模范代表，用平凡的坚守、暖心的行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扎根、开花结果。大象新闻记者郑凯、王浩报道。
2: 大会现场，一个个鲜活的榜样，一段段真挚的故事，串联起豫湘同心、各族共生的温暖纽带。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河南元芳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元芳带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来到现场。这张照片见证了企业深耕民族帮扶、助力边疆发展的初心与历程。李元芳：
9: 这张其实是元芳跟新疆结缘的一个开始，在过去的这10几年里面呢，我们累计

0: 在新疆也建立了11个实训基地，先后培训了2000多名各族群众，不光是母婴、家政，包括物业，也持续在当地落地，累计也带动了超过3000名各族群众在当地就业。
1: 像李元芳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干着不同的工作，但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各族群众的心拢在一起。济源市健康路小学是一所减脂特色学校，专门建成中小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减脂体验馆，面向群众开放。在减脂课堂的一刀一剪中，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更加具象化。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济源市健康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执行校长王红云：
2: 我们学校有不同民族的孩子，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剪下的是图案，还是我们是一家人的这个道理。
1: 民族团结的种子同样在开封市朱仙镇扎下了根，开出了花。靠着木板年画和古镇文旅，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特色产业，乡土味变成了金饭碗，民族情融进了致富路。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开封市祥符区朱仙镇党委书记李威峰：
3: 我们朱仙古镇做民族团结，落脚点就是让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学非遗，搞旅游，搞产业，各族街坊邻居绑在一起干，感情自然就生了。
1: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56个民族成分齐全，民族团结的种子正以不同的方式生根发芽。首次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让更多人学有榜样，做有方向，也让咱们就是一家人体现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郑州金康中医康复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一鹏：
4: 获得这份荣誉，我心里非常激动，也特别感恩。这些年能够参与援疆康复救助，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作为宋氏中医第7代传承人，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中医援疆，帮助更多孩子康复，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美。
1: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商丘市下邑县郭店镇委员会组织委员、统战委员王兵：
5: 这次表彰大会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基层统战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民族团结的日常工作，助力各民族群众同心共荣、携手共进。
1: 河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党委书记孟晨：
6: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用文物说话，在历史长河中感受共同，跨山海牵手，在文明对话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将努力把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做出更大贡献。
1: 初夏六月，万物繁茂，瓜果飘香，河南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丰收采摘期，各地立足乡土资源，深耕特色种养，盘活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富民产业，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底色。请听综合报道。
7: 在鄱阳范县张庄镇陈楼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连片花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白黄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穿梭花间，翘首采摘，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田间呈现出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工人高香菊：
8: 经常上这个来揪金银花，每一天都上这个来揪，揪个十来斤，就是一斤就是4块左右，也不耽误做饭，也不耽误接孩子。
7: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与生态价值，是当地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今年范县水土条件优良，全县金银花长势喜人，花苞饱满，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当地金银花采收周期从5月中旬持续至9月底，丰产稳产的态势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夯实基础。鄱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9: 全县林下金银花种植面积1000余亩，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7: 依托国家储备林项目，范县积极盘活林下控制空间，大力发展林药、林苗、林菜多元林下经济。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5万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 昔日闲置的林下空地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鄱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9: 下一步我们将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积极对接精神加工企业，着力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开发金银花茶、金银花酒、金银花糕、养生香囊等系列产品，同步研发金银花草本护理、植物抑菌抗氧产品，推动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真正把林下金银花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7: 与此同时，焦作温县的特色林果产业也迎来丰收季。番田镇宋村集体桃园内枝繁叶茂，红彤彤、粉嫩嫩的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果肉饱满。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桃园负责人王正宝：
10: 我们村的桃园是集体产业，全程规范化管理，今年光照充足，水肥适中，桃子长势、品相、口感都比往年更好。错峰种植的模式避免了集中上市滞销问题，市场销路特别好。
7: 据了解，宋村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打造60亩标准化集体桃园，通过搭配多个成熟期不同的品种，将产销周期从5月延续至8月。错峰种植的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温县番田镇宋村党支部书记胡佳：
11: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管护水平，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品牌，助力群众稳步增收。
7: 一地特色产业，一方振兴生机。从林下金银花生态富民到特色林果错峰俏销，河南各地立足本土优势，做精特色农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乡土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2: 伟大，真诚，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遣回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

0: 重威胁。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打铁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晋仪表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
0: 6月25号0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服务综合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
1: 东北大学2026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校本部招生计划增至5334人，针对河南生源招扩招，省内招生名额提升至347人。专业培养方面，学校推行转出不限制、转入有要求机制，最大限度尊重学生兴趣偏好与长期发展规划。
0: 郑州新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本周五18点到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提供10000余岗位。
1: 连日来，商丘民权县消防救援局走进小区、沿街商铺、商圈，开展全覆盖消防宣传，向居民普及居家防火、电动车安全充电等知识，劝导杜绝非线充电等隐患，结合典型火情案例，向商户讲解燃气使用等安全要点，督促经营者自查整改隐患，有效提升了群众与商户防火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和北部、濮阳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东部、新乡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北中部、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左。

0: 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1: 向右往。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

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

奋力打造低碳高效的生态雨中，大力实施城乡融合提质行动，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持续建设和美乡村，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雨中。宋占华指出，完成今后五年的目标和任务，必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葆对党忠诚政治本色，锻造德才兼备干部队伍，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宋占华号召，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需策马扬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宇宙力量。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担任过县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部分党外县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大会，不是代表的党员县级干部和部分市直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不是代表的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列席大会。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宋占华主持会议。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6名，符合规定人数。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听取王建伟汇报各代表团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的情况，以及罗丽娜关于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通过提交各代表团酝酿的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提交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会议还布置了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召开，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汇报酝酿讨论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推荐监票人的情况汇报。会议通过了15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会议还宣布了大会秘书长提出的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由周瑶主持，是第15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大会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6月24号，宋占华到市第15次党代会颍川街道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议报告、谋发展。颍川街道代表团讨论气氛热烈，张文博、王林波、王海峰、张军、田立嘉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赞成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4届委员会报告，认为报告回顾工作全面客观，研判形势深刻透彻，描绘蓝图鼓舞人心，制定目标催人奋进，切合禹州实际，顺应人民期待，是指导禹州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纷纷表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第15次党代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工作中去。代表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宋占华认真聆听、记录，不时与大家相互交流。宋占华指出，要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特别是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紧跟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贯彻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扭住关键，精准发力，努力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动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果。宋占华强调，要提升站位，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上做表率，立足宜居宜业定位，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敢于担当，履职尽责，打造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断长补短，在推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中心城区商贸集聚优势，全力推动辖区产业提质、业态升级、经济增效，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要拉高标杆，在城市建设与精细化管理上做表率，深耕精细化治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推广柔性治理、便民治理经验，打造整洁有序、和谐宜居、文明雅致的中心城区样板街区。要以民为本，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表率，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许林一家为核心抓手，利用数字技术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要务实重干，在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上做表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6月24号，田慧清来到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吴梁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工作报告。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李凌云、田培阳等党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围绕报告总结的过往成效、未来五年发展思路和目标任务，谈体会、议举措、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

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鼓舞人心，谋划发展思路清晰，站位高远，部署工作措施务实，重点突出，是指引禹州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纲领，令人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领会报告精神，落实好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为禹州发展贡献力量。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田慧卿充分肯定了吴梁镇过去五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并对吴梁镇未来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加快建材产业转型步伐，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着力实现产业迭代升级和价值跃升，持续抓好生态修复，扎实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深度挖掘整合巨次山、周定王陵等旅游资源，大力培育乡村民宿、休闲业态，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要在高效能治理上下功夫，全面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在实现强镇富民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中药材种植等产业，不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积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能力培训和教育管理，把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周瑶来到洪昌镇代表团，与参会党代表共同讨论市委工作报告，现场氛围热烈，各位代表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市在产业、城乡、民生、改革、党建领域的发展成效，立足禹州转型发展关键节点，研判发展机遇，紧扣“十五五”规划，明确今后五年发展路径，部署四大提质行动、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等核心任务，内容务实接地气，让人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在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后，周瑶要求洪昌镇要抓实基层党建，建强村级党组织，推动党建与产业治理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全域发展，依托本地古建陶瓷、中药材、文旅生态资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传统制造业实施绿色智能改造，同步培育文旅康养、农产品深加工全新增长点，严守生态环保与安全生产底线，要深耕乡村振兴特色路径，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链，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要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下沉网格服务力量，靠前化解基层矛盾隐患，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排查监管，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周瑶希望各位代表当好党代会精神的宣传员、落实者，凝聚干群合力，真抓实干，奋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6月24号，刘璐来到古城镇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现场气氛热烈，党代表们一致认为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工作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后，刘璐对各位代表立足基层、心系发展、务实建言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位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精神，立足本职抓好落实，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切实履职尽责，服务群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要立足古城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强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要严守会议纪律，提升会议质效，聚焦重点工作，高标准做好宣传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保等工作，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6月24号，盛亚涛来到梁北镇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市委工作报告，
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分析形势深入。

0: 路，谋划思路清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盛亚涛指出，梁北镇作为工业重镇，要深耕产业转型，夯实发展根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焦新材料、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优质项目，持续研练、补练、强练，要支持传统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务企业发展，要在乡村振兴上奋勇争先，统筹抓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在民生改善上奋勇争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党建引领上奋勇争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盛亚涛要求梁北镇党委要高度重视政协工作，扎实推进乡镇委员联络式建设，常态化开展一线协商、微协商等履职活动，充分发挥政协联系群众、汇集民意、凝聚共识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6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与会党代表认真聆听了市委工作报告后，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是一份接地气、聚民智、骨干劲儿的好报告。
1: 认真聆听市委工作报告后，我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在肩。报告系统总结全市发展成效，聚集乡村振兴、群众增收、基层治理重点工作，立足农村实情，回应群众期盼，清晰谋划全市发展蓝图，为乡村工作指明前进方向，饱含为民初心，举措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干事有遵循，奋进有底气。
2: 认真聆听市委工作报告后，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客观总结过往发展成效，立足全市实际明确未来发展路径，站位高远，举措务实，是清晰的发展蓝图，也是实干攻坚的行动指南，彰显市委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定决心，是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增添了干事信心。
3: 工作报告接地气，既把过去5年工作讲得清清楚楚，也定下今后5年的发展目标。这5年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不管是产业发展、农业提升，或是村众环境、民生保障，都进步不小，养老医保、便民服务越来越方便，各村面貌焕然一新。报告对今后5年规划目标明确，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增收、村经治理、管党治党都做了细致的安排，给我们村干部指明了干事的方向。
4: 今天认真听取了市委工作报告，感觉很实在、很贴切，也很暖心。报告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成绩看得见，也摸得着。报告高度重视基层治理、民生实事和群众生活，句句贴近百姓，条条关乎民生。
5: 报告全面总结过去5年全市各项发展成效，清晰谋划未来发展目标，特别是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农村工作作出部署，举措务实，为我们村农村基层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听完报告后深感使命重大，责任在肩。
6: 报告锚定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宏伟目标，系统部署了产业转型、乡村振兴、物力融合、集体经济壮大等重点任务，擘画了未来发展蓝图，思路清晰，目标务实，举措有力，为我们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7: 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基层党代表，听完这份报告，我心潮澎湃，干劲十足。过去这5年，市里干了不少惠民实事，改善交通、整治人居环境、帮扶困难群众，咱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坦。
0: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 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落实到行动，立足各自岗位，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

0: 实干担当，把报告部署转化为落地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我将把贯彻落实作为首要任务，深学习武，依托主题当日田间地头宣讲，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传递到群众身边，凝聚共识，立足本职，聚焦群众济难筹盼，抓实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工作重点，细化工作举措，脚踏实地办好民生实事，发挥代表先锋作用，主动担当攻坚，以务实作风把报告部署转化为落地成效。
2: 我们将依托党支部阵地宣讲会议精神，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本土药材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吸纳留守村民就近就业，补齐人才与产业抗风险短板，用心化解群众诉求，扎实推进河门乡村建设。
3: 我将带领村两委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通过入户走访、村组会议，凝聚发展共识，紧盯集体经济、人居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办好养老、医保、群众增收等民生实事，夯实党建根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用基层实干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4: 结合本村发展实际，多拆并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做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常态化走访群众，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济难筹盼问题，及时化解村内矛盾纠纷，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落实好本次党代会各项部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接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把市委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干出实效。
6: 我将带领村两委全体党员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用好党员大会、日间课堂、宣传报告精神，凝聚群众发展共识，聚力乡村振兴，做强特色种养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多元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抓实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持续深耕办实事，以实干成效践行古城担当。
7: 回去之后，我会第一时间组织村两委和党员学习大会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守好党建这个根本，盘活土地资源，发展产业，壮大集体收入，持续打扫整治村庄环境，把养老、医保、防返贫这些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及时调整邻里矛盾，守好文明村风，踏踏实实为乡村们办实事。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

0: 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1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10: 三个。
1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10: 念林。
11: 再砍掉一个呢？
10: 那就只剩木了。
1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1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1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13: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池塘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4: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3: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4: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3: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7: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6: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7: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6: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7: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6: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8: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

0: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这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

0: 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

0: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0: 暗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滇明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何立峰在河南调研室指出，加外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0: 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王凯在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0: 新闻特写，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近日，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新乡市调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过硬措施，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位于祁县的鹤壁鹤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刘宁听取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情况汇报，查看企业集中控制系统，了解燃煤热电企业污染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各项要求，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污染治理提标改造，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全力以赴打赢蓝天保卫战。在鹤壁天舟铁路物流园，刘宁查看大宗货物公转铁铁路专用线，了解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情况，强调要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升清洁运输比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刘宁还来到卫辉市天瑞水泥有限公司查看总控制室和超低排放改造现场，了解水泥建材企业污染治理情况，强调要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隐隐嘱托，扛稳政治责任，自觉把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棋中去考量，算好服务大局的政治账、造福人民的民心账、转变发展方式的长远账、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聚焦重大战略，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保护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多措并举推进中小河流污染综合治理。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严把源头关、排放关、治理关，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优化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生活方式绿色化。

0: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加强统筹协调，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生态环境通报、曝光、约谈等工作机制，以铁心铁面铁腕抓好污染防治攻坚。李涛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24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工作。
0: 在位于宜阳县的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王凯实地查看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运行情况，勉励企业把握消费趋势，发挥品牌优势，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加快生产制造消费体验工业旅游全链条发展，以产业链延伸和新场景打造拓展市场空间。在洛阳古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凯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转向节刹车卡钳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轻量化关键技术攻关，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全链条提质增效，在融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实现更大发展。随后王凯来到前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技术改造产品研发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加快全流程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进危险作业岗位无人化替代，聚焦细分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位于洛宁县的蓝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植物原料提取和深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王凯走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车间，仔细询问技术攻关、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技术人才优势，积极开拓功能性化妆品、药食同源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要抓好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扎实推进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要完善产业创新体系，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要加大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力度，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斗牢基层三保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张敏参加座谈。
1: 继今年初成功入选河南省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区培育名单后，新乡高新区持续升级生产模式创新与服务，让制造业长出服务新触角。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报道。
2: 记者在新乡一家冰箱生产企业看到，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生产线的运行状态和厂区耗电量等数据。依托这个平台，厂区的综合生产能耗能降低30%。过去，企业生产管理主要靠人工经验、设备空转、能源浪费等问题，往往后知后觉。如今，在信息化数控中心的帮助下，实现了精细化的节能降耗和效率提升。河南新飞智佳科技有限公司产线工艺员索浩：
3: 我们在产线和关键设备上安装了智能传感装置，通过这些装置能够把能耗、产量等数据汇入数控中心，通过这些数据能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产线布局等，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
2: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电力运维平台，企业可以对分散在各处的配电设施进行远程体检。依托这个融合了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云平台，企业也从设备制造商转型为电力运维服务商。公司研发副总监寇淑瑜：
4: 以前设备卖出去了，我们只能等客户报修，很被动。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通过这种转型，我们的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我们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新乡市积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目前已创建省级两业融合试点7个，培育服务型制造业示范企业45家。新乡高新区更是把两业融合作为产业升级的关键抓手，全区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6家，生物与新医药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今年5月，新乡高新区两业融合和服务赋能的创新实践入选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校发展典型案例。新乡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秀娟：
5: 两业融合不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简单拼盘，而是让服务要素深度嵌入制造链条，让制造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我们将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断探索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全力打造全省两业融合发展新高地。
0: 再来听一组时政综合消息。6月23号，省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1: 6月24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鹤壁市巡和巡邻，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0: 6月24号，副省长刘玉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城市排水防涝、燃气安全和城市运行管理等工作。
1: 6月24号，副省长宋征辉到焦作市调研高校分类发展、一流学科建设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6月24号，省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省政府残工委主任李卓出席并讲话。
1: 6月23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到乡村振兴示范县联系点邓州市调研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开展信访包案下访接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初夏六月，万物丰茂，河南各地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新中国诞生，东方大国开启新纪元。初夏六月，万物繁茂，瓜果飘香，河南各地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丰收采收期，各地立足乡土资源，深耕特色种养，盘活闲置土地，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富民产业，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底色。请听综合报道。
1: 在濮阳范县张庄镇陈楼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连片花田层层叠叠，绿意盎然，白黄相间的金银花缀满枝头，清香四溢。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穿梭花间，翘首采摘，抢抓最佳采收时节，田间呈现出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工人高香菊：
7: 经常上这个来揪金银花哈，每一天都上这个来揪，揪个十来斤哈，就是一斤就是4块左右哈，也不耽误做饭，也不耽误接孩子。
1: 金银花兼具药用、观赏与生态价值，是当地助力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作物。今年范县水土条件优良，全县金银花长势喜人，花苞饱满，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当地金银花采收周期从5月中旬持续至9月底，丰产稳产的态势为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夯实基础。濮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8: 全县林下金银花种植面积1000余亩，亩均经济效益稳定在5000元左右，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 依托国家储备林项目，范县积极盘活林下控制空间，大力发展林药、林苗、林菜多元林下经济。目前全县林下经济种植面积达50000亩，年产值突破1.5亿元。昔日闲置的林下空地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共赢。鄱阳市范县林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杨厚坤：
8: 下一步我们将以标准化种植为抓手，积极对接精神加工企业，着力延伸产业链条，重点开发金银花茶、金银花酒、金银花膏、养生香囊等系列产品，同步研发金银花草本护理、植物抑菌抗氧产品，推动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转变，真正把林下金银花打造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与此同时，焦作温县的特色林果产业也迎来丰收季。番田镇宋村集体桃园内枝繁叶茂，红彤彤、粉嫩嫩的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浓郁，果肉饱满。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桃园负责人王正宝：
9: 我们村的桃园是集体产业，全程规范化管理，今年光照充足，水肥适中，桃子长势、品相、口感都比往年更好。错峰种植的模式避免了集中上市滞销问题，市场销路特别好。
1: 据了解，宋村盘活村内闲置土地，打造60亩标准化集体桃园，通过搭配多个成熟期不同的品种，将产销周期从5月延续至8月。错峰种植的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稳定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温县番田镇宋村党支部书记胡佳：
10: 下一步我们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管护水平，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农业品牌，助力群众稳步增收。
1: 一地特色产业，一方振兴生机。从林下金银花生态富民，到特色林果错峰俏销，河南各地立足本土优势，做精特色农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乡土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6: 伟大，真诚。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 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打铁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授予河南省省长质量专利奖的决定，决定授予河南许晋仪表有限公司等八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金水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授予一种晶体六氟磷酸锂的制备方法等44项专利河南省专利奖。
0: 6月25号零时，河南将发布高考成绩，考生可通过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南省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何小阳微信公众号以及到各县市区招办招生考试综合服务大厅查询本人高考成绩。
1: 东北大学2026年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校本部招生计划增至5334人，针对河南生源扩招，省内招生名额提升至347人。专业培养方面，学校推行转出不限制、转入有要求机制，最大限度尊重学生兴趣偏好与长期发展规划。
0: 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本周五18点到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提供10000余岗位。
11: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东部、新乡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县市区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北中部、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26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7号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南风3级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1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好吃力六幺八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吃力六幺八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林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1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太阳镜，穿戴防晒衣。裸露皮肤要提前涂抹合规的防晒霜，户外每隔数小时补涂一次，避开正午强光时段长时间暴晒。海边、路面反光区域紫外线更强，防护要加倍重视。夏季穿衣要选择宽松透气的面料，减少皮肤摩擦闷热。出行游玩、骑行散步要注意脚下的路况，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避免摔倒磕碰造成外伤。儿童外出要全程看护，远离水域、陡坡等危险区域，杜绝溺水和磕碰等意外。晒伤后要及时冷敷舒缓，严重水泡疼痛要及时就医处理。出行要兼顾防晒、外伤、水域安全，平安健康享受夏季日常。
1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6: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6: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6: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市领导宋占华、田惠清等分别来到各代表团，与出席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分组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共商我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在市文化广电中心隆重开幕。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惠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田惠清主持大会。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3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

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旗帜担使命，勇挑大梁走在前，奋力谱写现代化中等城市新篇章。宋占华代表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高举旗帜担使命，勇挑大梁走在前，奋力谱写现代化中等城市新篇章的报告。宋占华首先回顾禹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开拓进取，产业能级跨越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并进，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改革动力竞相迸发，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全面完成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交出了一份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发展答卷。宋占华强调，五年奋斗令人难忘，丰硕成果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得益于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凝聚着历届市委班子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心血，饱含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奋勇争先的汗水，也离不开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社会各界同仁以及驻与部队官兵的鼎力支持。宋占华指出，今后五年是我们适应新阶段、抢抓新机遇、打造新动能、厚植新优势、实现新发展、展现新面貌的关键五年。做好今后五年的工作，要正确看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拼搏进取，不负上级重托，不负人民期待，努力在新发展阶段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

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全面贯彻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对表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坚决扛稳经济大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推进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全面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打造实力禹州、平安禹州、生态禹州、幸福禹州，为禹州与全国和全省许昌市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今后五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农业强势和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现代化中等城市。宋占华强调，要按照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要求，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以贯通产业链为抓手，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以优化服务链为支撑，以激活创新链为牵引，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奋力打造动能充沛的实力禹州。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坚守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奋力打造和谐稳定的平安禹州。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全力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奋力打造低碳高效的生态禹州。大力实施城乡融合提质行动，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持续建设和美乡村，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禹州。宋占华指出，完成今后五年的目标和任务，必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葆对党忠诚政治本色，锻造德才兼备干部队伍，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宋占华号召，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需策马扬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禹州力量。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担任过县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部分党外县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大会，不是代表的党员县级干部和部分市直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不是代表的14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列席大会。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宋占华主持会议。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6名，符合规定人数。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听取王建伟汇报各代表团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的情况，以及罗丽娜关于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通过提交各代表团酝酿的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提交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会议还布置了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召开，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6名，符合

0: 和规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卿、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汇报酝酿讨论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推荐监票人的情况汇报。会议通过了15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会议还宣布了大会秘书长提出的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卿、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由周瑶主持。市第15次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大会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6月24号，宋占华到市第15次党代会颍川街道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议报告、谋发展。颍川街道代表团讨论气氛热烈，张文博、王林波、王海峰、张军、田立嘉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赞成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4届委员会报告，认为报告回顾工作全面客观，研判形势深刻透彻，描绘蓝图鼓舞人心，制定目标催人奋进，切合禹州实际，顺应人民期待，是指导禹州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纷纷表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第15次党代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工作中去。代表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宋占华认真聆听、记录，不时与大家相互交流。宋占华指出，要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特别是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紧跟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贯彻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扭住关键，精准发力，努力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动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果。宋占华强调，要提升站位，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上做表率，立足宜居宜业定位，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敢于担当，履职尽责，打造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断长补短，在推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上做表率，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中心城区商贸集聚优势，全力推动辖区产业提质、业态升级、经济增效，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要拉高标杆，在城市建设与精细化管理上做表率，深耕精细化治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推广柔性治理、便民治理经验，打造整洁有序、和谐宜居、文明雅致的中心城区样板街区。要以民为本，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表率，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许林一家为核心抓手，利用数字技术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要务实重干，在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上做表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6月24号，田惠清来到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吴梁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工作报告。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李凌云、田培阳等党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围绕报告总结的过往成效、未来五年发展思路和目标任务，谈体会、议举措、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鼓舞人心，谋划发展思路清晰，站位高远，部署工作措施务实，重点突出，是指引禹州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纲领，令人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领会报告精神，落实好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为禹州发展贡献力量。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田惠清充分肯定了吴梁镇过去五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并对吴梁镇未来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加快建材产业转型步伐，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着力实现产业迭代升级和价值跃升，持续抓好生态修复，扎实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深度挖掘整合巨次山、周定王陵等旅游资源，大力培育乡村民宿、休闲业态，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要在高效能治理上下功夫，全面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在实现强镇富民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中药材种植等产业，不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积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能力培训和教育管理，把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周瑶来到洪昌镇代表团，与参会党代表共同讨论市委工作报告。现场氛围热烈，各位代表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市在产业、城乡、民生、改革、党建领域的发展成效，立足禹州转型发展关键节点，研判发展机遇，紧扣“十五五”规划，明确今后五年发展路径，部署四大提质行动、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等核心任务，内容务实接地气，让人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在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后，周瑶要求洪昌镇要抓实基层党建，建强村级党组织，推动党建与产业治理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全域发展，依托本地古建陶瓷、中药材、文旅生态资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传统制造业实施绿色智能改造，同步培育文旅康养、农产品深加工全新增长点，严守生态环保与安全生产底线。要深耕乡村振兴特色路径，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链，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要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下沉网格服务力量，靠前化解基层矛盾隐患，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排查监管，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周瑶希望各位代表当好党代会精神的宣传员、落实者，凝聚干群合力，真抓实干，奋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6月24号，刘璐来到古城镇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现场气氛热烈， 党代表们一致认为，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工作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后，刘璐对各位代表立足基层、心系发展、务实建言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位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精神，立足本职抓好落实，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切实履职尽责，服务群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要立足古城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强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要严守会议纪律，提升会议质效，聚焦重点工作，高标准做好宣传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保等工作，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6月24号，盛亚涛来到梁北镇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市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分析形势深入，谋划思路清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盛亚涛指出，梁北镇作为工业重镇，要深耕产业转型，夯实发展根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焦新材料、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优质项目，持续研练、补练、强练，要支持传统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务企业发展，要在乡村振兴上奋勇争先，统筹抓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在民生改善上奋勇争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党建引领上奋勇争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盛亚涛要求梁北镇党委要高度重视政协工作，扎实推进乡镇委员联络式建设，常态化开展一线协商、微协商等履职活动，充分发挥政协联系群众、汇集民意、凝聚共识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6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与会党代表认真聆听了市委工作报告后，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是一份接地气、聚民智、骨干劲儿的好报告。
1: 认真聆听市委工作报告后，我深受鼓舞，倍感使命在肩。报告系统总结全市发展成效，聚集乡村振兴、群众增收、基层治理重点工作，立足农村实情，回应群众期盼，清晰谋划全市发展蓝图，为乡村工作指明前进方向，饱含为民初心，举措务实接地气，让我们干事有遵循，奋进有底气。
2: 认真聆听市委工作报告后，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客观总结过往发展成效，立足全市实际明确未来发展路径，站位高远，举措务实，是清晰的发展蓝图，也是实干攻坚的行动指南，彰显市委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定决心，是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增添了干事信心。
3: 工作报告接地气，既把过去五年工作讲得清清楚楚，也定下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这五年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不管是产业发展、农业提升，或是村种环境、民生保障，都进步不小，养老医保、便民服务越来越方便，各村面貌焕然一新。报告对今后五年规划目标明确，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增收、村经治理、管党治党都做了细致的安排，给我们村干部指明了干事的方向。
4: 今天认真听取了市委工作报告，感觉很实在、很体贴，也很暖心。报告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看得见，也摸得着。报告高度重视基层治理、民生实事和群众生活，句句贴近百姓，条条关乎民生。
5: 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全市各项发展成效，清晰谋划未来发展目标，特别是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 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农村工作作出部署，举措务实，为我们村农村基层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听完报告后深感使命重大，责任在肩。
6: 报告没定建设。

0: 记在心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坦。
1: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与会党代表纷纷表示，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落实到行动，立足各自岗位，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以实干担当把报告部署转化为落地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我将把贯彻落实作为首要任务，深学习武，依托主体当日田间地头宣讲，第一时间把会议精神传递到群众身边，凝聚共识，立足本职，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推进人居环境提升、便民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工作重点，细化工作举措，脚踏实地办好民生实事，发挥代表先锋作用，主动担当攻坚，以务实作风把报告部署转化为落地成效。
3: 我们将依托党支部阵地宣讲会议精神，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本土药材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吸纳留守村民就近就业，补齐人才与产业抗风险短板，用心化解群众诉求，扎实推进河门乡村建设。
4: 我将带领村两委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通过入户走访、村组会议，凝聚发展共识，紧盯集体经济、人居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办好养老、医保、群众增收等民生实事，夯实党建根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用基层实干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
5: 结合本村发展实际，多拆并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做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常态化走访群众，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及时化解村内矛盾纠纷，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落实好本次党代会各项部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接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政策落实等各项工作，把市委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干出实效。
7: 我将带领村两委全体党员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用好党员大会、日间课堂、宣传报告精神，凝聚群众发展共识，聚力乡村振兴，做强特色种养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多元拓宽增收致富渠道，抓实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持续深耕办实事，以实干成效践行古城担当。
0: 回去之后，我会第一时间组织村两委和党员学习大会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守好党建这个根本，盘活土地资源，发展产业，壮大集体收入，持续打扫整治村庄环境，把养老、医保、防返贫这些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及时调整邻里矛盾，守好文明村风，踏踏实实为乡村们办实事。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